0: 杨梅，
1: 杨梅，杨梅。
0: 哦，杨梅是是是。
2: 杨梅有什么水果可以的？你拿来一个。
3: 嗯，杨梅多么多，好吃。
4: 嗯，
3: 맛있장매
4: 나관싫어하는거
3: 진짜
4: 근데맛있어
3: 난좋아해
4: 난어난어릴때부터엄마가갈장사만해가지고
3: 아맞다맞다
4: 중국집아들이중국음식싫어하는것처럼맛있다진짜
1: 응
4: 그맛은여기중국에만있네이게우리나라에서잘팔릴것같은데
1: 홍연언니6시전쯤시작이네
4: 어차피해지고예쁘다고들었거든
1: 좋네
4: 응내가홍여동맛집검색해봤거든
1: 어
4: 싹다허그맛집이거든
1: 어허
4: 아씨다말하다어떡해식당찾고있는데찾는게너무어려워요
5: 아니면거기가면또뭐가있겠지
4: 홍여동가서아근데내가걱정인게거기너무비싸다그렇긴했는데
5: 아진짜너무비싸면안사고또다시들어와서
1: 들어와서먹던지
4: 거기서대충간식만먹고
1: 그래그래
4: 홍여동가서먹자
1: 그래그래약고치해주시다고치해씨밥먹는다
6: 아여기이렇게돌아왔구나아
7: 어삼겹살거기서
1: 고기도판에정육점도있고잉
7: 어
1: 우리가어제여기까지는안와가지고
6: 맞아
1: 근데이런팥빙빙수같기도하고
4: 마라빙수인데
1: 마라또또마라
7: 마라빙수가있어
1: 마라빙수는진짜안맞을것같아왜냐면차가운건데마라까지있다어쉽지않을것같은데아니중국분들은다날씬하다니까따뜻한차를먹어서그런것같아
7: 마라만먹어서나술사해서그런
4: 마라만속쓰려서많이안먹었나
1: 순환이잘되나
4: 충칭이미남미녀가많은나라도시래
7: 여기가
4: 네
7: 한번도못파는데
4: 오늘가요오늘가요오늘오늘오늘젊은이
7: 아그래그러면한번확인해보자
1: 확인하면둘러보자고요
4: 젊은이들앞을가보자
7: 우와사람봐봐사람
4: 이게근데평일밤이잖아이게
1: 그렇지대륙이다대륙